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首届国际网络防御大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陆军工程学院举行。Cyber.AR2026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汇聚了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专家，就网络防御政策、技术和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9月16日至18日，隶属于国防大学的陆军工程学院举办了阿根廷首届网络防御大会。这项倡议由陆军工程学院和联合军事学院武装部队网络防御研究所共同推动，吸引了来自国防领域以及学术、科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包括阿根廷国内及国际相关领域的专家。此次会议获得阿根廷国防部、国家司法部以及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议会的认可，并得到了私营部门企业作为赞助商的支持。陆军会议少将阿尼巴尔·因蒂尼是陆军工程学院网络防御硕士项目主任，同时担任 Cyber.AR2026 组委会的主席。他此前曾强调，此次活动旨在推动阿根廷在这一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提升其在地区层面的地位。开幕致辞由国防部长、陆军上将卡洛斯·阿尔贝托·普雷斯蒂发表。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网络空间构成了当代冲突发生的又一个领域，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时又具有跨领域属性，并与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领域密切相关。会议议程包括网络防御政策、网络行动与认知战、战略性网络活动、网络犯罪调查国际合作、网络外交、网络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教育等主题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包括国防部官员、阿根廷陆军高级军官，以及来自德国、西班牙、萨尔瓦多的专家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在全体会议中，来自乌克兰的安德里·达维久克博士介绍了乌克兰在网络防御领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工程师豪尔赫·奥西金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扩展安全进行了演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主任阿里埃尔·魏斯贝因博士也发表了演讲。此外，来自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国际专家亚历潘德罗·科莱蒂博士、胡利奥·阿尔迪塔硕士以及加里·科恩硕士也参加了相关专题活动。大会还安排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共有50余篇研究论文进行展示，分别纳入3个专题研讨会：网络防御技术能力、网络行动与网络领域能力的运用、网络防御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与法律框架。相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后量子密码学、作战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战等多个主题。闭幕日以一场关于网络空间教育的专题讨论以及大会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作为收尾，首届大会由此落下帷幕，并为进一步巩固本地区网络防御领域的学术与专业交流平台奠定了基础。

中国重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活动上，中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还强调了一中原则，并呼吁不要歧视中国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重申，北京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并强调两国政治和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王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主张。这位外交官同时肯定了阿根廷政府和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中国据此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长期以来，中国和阿根廷在这两个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王卫还强调，中国仍然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农牧业及工业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阿根廷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此外，大使呼吁，在双方关系框架下，在开展贸易谈判时，不应歧视中国企业，并维护拉丁美洲国家自由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部合作伙伴的权利。活动期间，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和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圣地亚哥·包西利也出席了活动。包西利近期宣布，阿根廷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将得到续签。此外，出席活动的还有多位人士，包括阿根廷前驻华大使迭格·盖拉尔和萨比诺·瓦卡·纳尔瓦哈，以及皮隆主义议员赫尔曼·马丁内斯、爱德华多·巴尔德斯、胡安·格拉伯伊斯和豪尔赫·塔伊亚纳，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部长卡洛斯·比安科。在谈到中国经济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时，王卫指出，中国经济每增长1%，该地区就会增加约0.5%的经济增长。他表示，这一

0: 文明以及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相关倡议。在纪念活动举行数小时前，基尔诺曾表示，阿根廷政府正与北京进行磋商，以促成一次可能的对华正式访问，但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日期。阿根廷外交部长表示，我们正在完成与中国的磋商，我们与中方保持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目前正在确定一些具体事项，以确认这次访问。
1: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2: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ian

Struino, 本名马特奥·帕拉西奥斯·科拉奇纳，于2002年3月25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著名的博卡区。他是西班牙语说唱和城市音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人之一。

0: 在父亲佩德罗·佩利格罗的影响下，他从小就沉浸在城市文化之中。佩德罗·佩利格罗是阿根廷地下说唱圈的资深人物。德雷诺从幼年时期便开始接触说唱，并跟随父亲参加社区演出。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他成为 El Quinto Escalón 的重要人物。这项街头广场说唱比赛曾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说唱赛事。2019年，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先后夺得 Red Bull Batalla de los Gallos 全国冠军以及 FMS 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登上了自由说唱竞技的巅峰。他与音乐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的自由说唱 Session 成为全球数字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1: Yo, es el trueno padre con el visa. Hey, yo.

行首张个人专辑后 Drano 逐渐退出自由说唱经济，将全部精力投入音乐创作。在这一阶段，他与 Nicki Nicole 和 Bizarrap 合作的全球热门歌曲《妈咪出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Bien o Mal》，作品焦聚社会抗议、拉丁美洲根源以及文化身份等主题。凭借这张专辑 ，Drano 获得了阿根廷最高音乐奖项加德尔金奖。2024年，他推出专辑《El Último Baile》，向全球嘻哈文化诞生50周年致敬。专辑凭借全球热门单曲《Real Gangsta Love》取得巨大的成功，并进入了 Spotify 国际榜单 Top。

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Delano 开始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他曾在英国为传奇乐队 Gorillaz 的演唱会担任开场嘉宾，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等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并登上日本著名的 Fuji Rock 音乐节舞台。在这一阶段，Delano 始终没有割舍与家乡社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也逐渐成为他鲜明的个人标志。他还经常与歌迷进行富有默契的互动，例如，他会用手指比出数字四，以此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四区致意，而博卡区正位于该区域之内。2026年4月，Delano 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Durazo》。音乐界人士认为，这是一张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概念专辑，将说唱音乐与阿根廷街头文化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并邀请了玛利亚·贝塞拉、米罗·霍达、鲁本拉达以及安德烈斯·嘎拉马罗等众多重要级艺人参与合作。

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乙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席梦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同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

0: mi primer 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切尼，他在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H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hasta pronto，再会。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阿根廷政府庆祝教皇梁十四世访问或确认，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外交部长基尔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政府预计将有约700万名信徒参加相关活动。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本周一表示，政府对教皇梁十四世即将访问阿根廷的消息感到无比的喜悦。教皇将于今年11月8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尔诺强调说，圣父，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基尔诺是在当天上午于政府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安全部长亚历堪德罗·蒙特奥利瓦、宗座大使米夏埃尔·华莱士、巴纳赫大主教、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马塞洛·科伦坡大主教，以及总统发言人阿德里安·拉维耶尔。外交部长指出，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梁十四世的到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表示，此次教皇访问是阿根廷政府与罗马教廷对话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制度性责任。基尔诺表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让教皇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牧灵使命，同时让阿根廷人民能够有序安全地迎接教皇，并参与此次访问活动。他再次强调，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这一宣布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此次访问是与罗马教廷以及阿根廷教会进行对话的成果，这一进程始于总统哈维尔·米莱发出邀请，并在过去数月中以高度的制度责任感持续推进。基尔诺表示，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就理解到，这次访问不仅是一位国家元首的访问，更首先应当是一场宗座访问，是圣父对阿根廷人民的一次牧灵访问，具有其自身的牧灵性质。国家有责任在充分尊重这一性质的前提下，为访问提供支持和便利。他同时肯定了所有参与此次筹备工作的国家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科尔多瓦省政府以及相关市政府的配合。另一方面，安全部长孟特奥利瓦详细介绍说，教皇此次访问期间的各项活动预计将吸引约700万名教徒，因此将需要实施连续120小时不间断的安保行动。部长表示，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安保部署，因为此次行动不仅涉及国家政府，还涉及3个行政辖区、3个机场、3座城市、4场大型活动和11场室内活动，并将设立一个连续120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统一指挥部，以应对总计约700万人次的活动规模。农业出口预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额将达到422亿美元。得益于良好的收成以及国际价格的支撑，阿根廷农业出口有望创下历史纪录。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估计，在2026-2027农业年度，农业工业产品出口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422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历史性的粮食丰收。阿根廷全国粮食产量预计将达到1.558亿吨，有望成为历史纪录中的第二高水平，超过2018-2019年度1.415亿吨的产量。报告指出，本年度良好的生产形势与小麦产量的回升以及大豆生产的恢复有关，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到17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豆播种面积在经历连续数个周期的下降后也开始恢复。
玉米方面，播种意向较上年下降4%，主要受到投入品成本以及对玉米叶蝉问题的担忧影响。与此同时，向日葵继续扩大种植面积，高粱则维持上一年度的种植水平。在这一背景下，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计阿根廷农产品出口量将达到1.13亿吨，其中包括7070万吨粮食作物，主要由4500万吨玉米和1300万吨小麦构成。此外，还有3370万吨的农产品副产品以及850万吨植物油。由于北半球供应减少以及全球物流紧张推动国际价格上涨，农业工业产品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22亿美元，超过2025-2026年度以及2021-2022年度各自达到的418亿美元。RAE

阿根廷首届国际网络防御大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陆军工程学院举行。Cyber.AR2026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汇聚了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专家，就网络防御政策、技术和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9月16日至18日，隶属于国防大学的陆军工程学院举办了阿根廷首届网络防御大会。这项倡议由陆军工程学院和联合军事学院武装部队网络防御研究所共同推动，吸引了来自国防领域以及学术、科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包括阿根廷国内及国际相关领域的专家。此次会议获得阿根廷国防部、国家司法部以及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议会的认可，并得到了私营部门企业作为赞助商的支持。陆军退役少将阿尼巴尔·因蒂尼是陆军工程学院网络防御硕士项目主任，同时担任 Cyber.AR2026 组委会的主席。他此前曾强调，此次活动旨在推动阿根廷在这一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提升其在地区层面的地位。开幕致辞由国防部长、陆军上将卡洛斯·阿尔贝托·普雷斯蒂发表。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网络空间构成了当代冲突发生的又一个领域，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时又具有跨领域属性，并与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领域密切相关。会议议程包括网络防御政策、网络行动与认知战、战略性网络活动、网络犯罪调查国际合作、网络外交、网络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教育等主题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包括国防部官员、阿根廷陆军高级军官，以及来自德国、西班牙、萨尔瓦多的专家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在全体会议中，来自乌克兰的安德里·达维久克博士介绍了乌克兰在网络防御领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工程师豪尔赫·奥西金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扩展安全进行了演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主任阿里埃尔·魏斯贝因博士也发表了演讲。此外，来自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国际专家亚里汉德罗·科莱蒂博士、胡利奥·阿尔迪塔硕士以及加里·科恩硕士也参加了相关专题活动。大会还安排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共有50余篇研究论文进行展示，分别纳入3个专题研讨会：网络防御技术能力、网络行动与网络领域能力的运用、网络防御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与法律框架。相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后量子密码学、作战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战等多个主题。闭幕日以一场关于网络空间教育的专题讨论以及大会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作为收尾，首届大会由此落下帷幕，并为进一步巩固本地区网络防御领域的学术与专业交流平台奠定了基础。

阿根廷推进 Savia Mar 卫星任务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阿根廷 Savia Mar 的卫星已完成制造，并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测试阶段，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发射升空。Savia Mar 的全称为海洋环境信息应用卫星，由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按照阿根廷国家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处的相关部署负责研制。卫星完成制造后，目前正在开展发射前的各项最终测试，随后将运往发射场。Savia Mar 的最初定位为地球观测卫星，主要用于海洋及沿海地区的环境监测与研究。随着有效载荷技术的升级，卫星的任务能够得到进一步拓展。升级后的 Savia Mar 的不仅能够获取海洋环境信息，还将提供一系列的战略性服务，为加强安全保障、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促进生产发展提供支持。阿根廷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达里奥·赫努阿表示，阿根廷将通过 Savia Mar 的实施新的空间任务。此次技术升级进一步扩展了卫星功能，使其能够提供有助于加强安全保障和促进生产发展的战略性服务。该项目汇集了阿根廷科研、教育和工业领域的多方面力量。阿根廷国营高科技企业 InMap 担任主要承包商，负责卫星的设计与建造。阿根廷航天公司 Wing 则为此次任务提供相关技术和工业能力支持。目前 Savia Mar 正在 InMap 设施内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并将完成后续关键测试和运行程序，之后运往发射场。在海洋资源监测方面， Savia Mar 将配备光学传感器，可探测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分布情况。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的重要基础，相关数据有望帮助确定适宜的捕鱼区域，降低渔业船队的运营成本，并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卫星还将获取沿海地区水质数据，为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与保护提供信息支持。通过将光学成像设备与地理定位系统相结合， Savia Mar 还将增强对阿根廷专属经济区的监测能力，进一步加强相关监管，并为保护阿根廷南大西洋战略资源提供技术支撑。阿根廷科研取得重要的成果，国产新冠疫苗将出口拉美地区。在后疫情时代，疫苗工作的重点已从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疫苗转向维持疫苗接种覆盖率，选择更适合的疫苗。近日，阿根廷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 ARDVAC 获得一项重要的认可，被纳入由泛美卫生组织管理的疫

轮转基金，这意味着首款完全由阿根廷研发并在阿根廷生产的新冠疫苗将可以由拉丁美洲各国卫生部门采购。 ARDVAC 由阿根廷科研人员自主研发，自问世以来取得重要的进展，被泛美卫生组织纳入其疫苗轮转基金。泛美卫生组织的这一决定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能够采购 ARDVAC， 并将其用于本国国家免疫规则。实际上，这一决定也是对一项在拉美地区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疫苗技术的重要国际认可。目前，新冠疫情已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病毒仍在地区内持续传播，并呈现地方性流行特征，尤其对老年人及其他高风险人群仍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疾病负担。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已经运行40多年，是美洲地区开展疫苗联合采购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这一机制，各国可以采购经过该组织技术团队评估的疫苗，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供应条件、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以及更可预测的物流保障。进入这一采购体系意味着相关疫苗必须通过技术评估，同时也意味着其产品有机会被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卫生部门纳入考虑的范围。ARDVAC 的研发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阿根廷国立圣马丁大学与卡萨拉实验室等机构合作的成果，也是新冠疫情期间阿根廷最具代表性的科研项目之一。从最初设计到最终完成研发，共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其中，来自20多家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科研和医疗机构。这一项目也使阿根廷成为少数具备自主设计、开展临床试验并生产 SARS-CoV-2 疫苗能力的国家之一。与疫情爆发初期广泛使用的信使 RNA 疫苗不同， ARDVAC 采用的是已经得到数十年应用验证的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其他疫苗，例如乙型肝炎疫苗。目前的 ARDVAC 2026配方已经针对当前在拉丁美洲地区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进行了更新，并获准用于18岁以上的人群。截止目前，相关临床研究以及对接种者的后续随访显示，该疫苗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并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尤其是在老年人以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中。专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是 ARDVAC 的安全性表现。由于采用蛋白质技术平台，该疫苗的反应原性明显低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这一特点在后疫情时代尤其受到重视。当前，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再是获得疫苗，而是如何让公众继续接受每年的加强接种。多项科学研究表明，对接种后可能出现发热、肌肉疼痛或疲劳等反应的担忧，已成为近年来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随着疫情流行病学阶段发生变化，各国公共卫生系统评价疫苗的标准也在调整。疫情最严重时期，首要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为数百万人完成免疫接种，而如今，经济可持续性、运输和储存便利性、疫苗剂量浪费以及如何将新冠疫苗接种融入国家常规免疫规划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ARDVAC 被纳入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不仅意味着其科研成果获得认可，
也体现出该疫苗在应对新阶段疫苗接种挑战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在大规模集中接种已不再是首要目标，年度疫苗接种活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物流经济成本以及公众接受程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尔德瓦克的一项重要特点是采用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经在乙型肝炎等疫苗中得到数十年的广泛应用。根据临床研究以及提交给泛美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该技术平台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同时具有较低的反应原性，也就是说，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信使 RNA 疫苗相比，其引起发热、肌肉疼痛和疲劳等全身性不良反应的程度较低。阿根廷国家新冠疫苗开始在药店销售，在这一背景下，阿根廷国产新冠疫苗还具备一些受到公共免疫规划重视的实际应用优势。该疫苗可在2-8摄氏度条件下保存24个月，无需使用超低温冰柜，同时提供单剂量和多剂量包装。疫苗以液体形式提供，可直接接种，无需进行解冻或重新配置。这些特点能够简化疫苗运输和接种流程，减少免疫规划实施中的操作错误，并有助于将疫苗配送至远离大城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提供单剂量包装。在后疫情时代，当每日接种需求较低时，单剂量包装有助于减少疫苗开封后的浪费，这种情况在当前阶段较为常见。相关技术文件还指出，疫苗完全在拉丁美洲地区实现研发和生产，可以降低对国际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增强拉美地区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主响应能力。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0: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RAE, アルゼンチン迈向世界为您播送马黛茶
4: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s más bien una costumbre.Como rascarse. Cuando llega alguien a tu casa, la primera frase es hola y la segunda, unos mates.
0: 马黛茶是一种习惯，就像抓挠一样。当有人来到你家时，先说你好，然后说你想要喝个马黛茶吗？近几十年来，马黛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显著扩张，它已被欧洲的许多社区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经常享用它的粉丝。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将马黛茶带到其他国家，保持马黛茶的传统，组织聚会，并分享其文化。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血统的美国女演员兼模特佐伊·萨尔达尼亚说道。
5: Bebo mate, me gusta. Empezó en realidad cuando yo era jovencita viviendo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que teníamos algunos amigos que eran chilenos y argentinos que iban a la misma escuela que yo. La primera vez que lo probé me sentí tan despierta y me fue tan bien en ese examen que yo acredité
0: al mate. 我喝 mate 茶，我喜欢。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喝 mate 茶了。这要感谢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阿根廷朋友。当我长大后，我再次遇到了 mate 茶，这要感谢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化妆师。他每天都喝马黛茶，我喜欢加一点糖。他告诉我，你绝不要把水烧开，在保留部分干茶的基础上，我把水倒在茶上，然后我开始喝我的马黛茶。马黛茶已经融入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许多人将其视为其他含咖啡因饮料的替代品。欣赏它的好处以及分享它所带来的社交仪式。马黛茶市场的增长导致相关产品的供应增加，从容器到调味马黛茶，本地和国际品牌开始在更多地方经销马黛茶。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举办有关马黛茶的活动和节日，人们接受关于马黛茶的制备和消费的教育，从而加强了马黛茶文化的存在。美国当红女演员、歌手萨布丽娜·卡彭特也是马黛茶的粉丝。
6: Fans know that I have a very terrible obsession with yerba mate. It's an Argentinian tea. I've been an addiction.
0: 他说。粉丝们都知道我对马黛茶非常着迷，这是一种阿根廷茶，我已经对它沉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Instagram、TikTok 和 X 等平台允许名人和用户分享他们与马黛茶的经历，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好奇。这有助于提高其全球知名度。这种源自南美的茶叶在足球界非常常见，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喝马黛茶，因为它是有益的，因为它具有刺激和充满活力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促制药。医生建议在训练前服用，确保人的运动成绩提高高达 5%。这是因为这种茶叶对身心都有好处。美国演员维果·莫特森年轻时生活在阿根廷，在接受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喝马黛茶的。
7: De niño, era en verano, y en verano se hace una cosa, en vez de agua caliente se le mete por ejemplo, jugo de naranja, muy fría, y le dicen tereré, que es la bebida de mate de verano cuando hace mucho calor. Sí, te mantiene despierto sin ponerte muy nervioso, como el café, si tomas mucho café, te pones así, ¿no? Sí. Pero el mate puedes seguir todo el día.
0: 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夏天，我不用热水喝马黛茶，而是用冷橙汁。 这被称之为德雷雷，它可以让你保持清醒，但又不会像咖啡那样让你过于紧张。你可以一整天停不下来的喝马黛茶。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些对马黛茶表示赞赏的国际名人，这些名人影响了他们的追随者：阿根廷球星里奥梅西和乌拉圭人路易斯。 苏亚雷斯帮助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普及了马黛茶，巴西人内马尔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足球世界是马黛茶渗透最深的环境之一。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开始喝马黛茶，要感谢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格·本坦库尔和保罗·迪巴拉。 他在都灵的尤文图斯与他们同队，他与阿根廷妻子乔治娜·罗德里格斯共享马黛茶的情形很常见。阿根廷球星胡安·罗曼·里克尔梅说道：“Tengo
8: dos vicios muy grandes, que tomar mate y comer
0: asado。”他说：“我有两个很好的嗜好，就是喝马黛茶和吃烤肉。” 马德里竞技队的法国前锋安托万·格里兹曼也曾与众多乌拉圭和阿根廷球员一起相处过。当时他们是格里兹曼尝试喝马黛茶的动力。如今，格里兹曼对冲泡马黛茶的技术了如指掌，而且做得非常自然，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根廷人或乌拉圭人一样。 他保证马黛西朵能给他能量，并将其与茶和咖啡等其他热饮进行比较。中国的吴磊、埃及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英国球员基兰·特里皮尔和韩国球员苏兴民都品尝过马黛茶，并且他们是帮助在世界各地传播马黛茶文化的 几位国际人物，但马黛茶不仅仅涉及足球领域。麦莉塞勒斯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他似乎在喝酒的时刻，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好奇，并希望去尝试一下。对于麦莉来说，马黛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与朋友联系。 享受社交时刻的方式。好莱坞演员克里斯·埃文斯曾多次提到马黛茶，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惊讶。他在受采访时透露，他喜欢马黛茶的味道以及与朋友分享马黛茶所带来的社交体验。金属乐队歌手兼主唱詹姆斯·海特菲尔德喝马黛茶。 每次演出都带着他的茶具。这位音乐家于1997年与来自罗萨里奥的弗朗西斯卡·托马西结婚。托马西将这一习俗引入了摇滚乐队。
9: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l mate es una costumbre, es un ritual, es una cuestión filosófica. El mate es en el fondo una conversación, es abrazar al otro. Por eso el mate es también intrínsecamente argentino.
0: 马黛茶不仅是饮料，马黛茶是一种习俗，一种仪式，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最终是一种对话，它拥抱对方。 这就是为什么马黛茶本质上是阿根廷人。马黛茶的扩展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和文化交流。它成为一种在不同场合受到赞赏的饮料。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路易斯·潘迪尼为RAI阿根廷迈向世界制作。
10: Thank you.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